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的是对女孩的思念。张学友的演唱让这首歌曲的感情非常的浓烈，演绎这首歌也有着非常高水准的持续颤音，听起来有很强的震撼力。

李克勤的《红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很多男女都被这首热血热情的歌所感动，但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香兰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一首歌，收录在张学友1990年推出的专辑《梦中的你》。这首歌在台湾、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等地受到热捧，时至今日，很多的电台仍然会时常播放这首歌。李香兰当年推出之后，在香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入选。相对于专辑当中冠军的单曲《梦中的你》和《再度重遇你》，李香兰当时未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后来却成为经典，也是罕见的非冠军单曲却在日后大热的一首经典歌。

再见我的爱人是邓丽君在1975年发行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一首歌曲。邓丽君曾经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都会把这首歌作为压轴曲目，每当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分享到这首歌《再见我的爱人》。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走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这首简单旋律、歌词朗朗上口的校园民谣《迟到》，出自台湾70年代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但是这首歌真正走红，却是因为内地歌手张行在1984年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当中，并且作为主打发行，两个月的销量突破了350万盒，成为中国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的第一人。这个记录呀，至今未被超越。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行的《迟到》。

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故乡的云》，结果是一夜成名。《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也成为1987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那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记住了费翔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时间高大英俊蓝眼睛的费翔成了众多少女的偶像。而实际上呢，这首歌是台湾著名摇滚歌手演员主持人高凌风在1984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鸟》当中的一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好人好梦的原唱者呢是广东的歌手卢以纯和素雪来，但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版本呀是孙悦和邰正宵合唱的版本。好人好梦经过翻唱之后红遍全国，成为一首传递正能量、被不同的歌手在诸多的比如说慈善晚会上会演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好人好梦。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马来西亚歌手阿牛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后来是被任贤齐翻唱之后迅速红遍两岸三地，至今仍然是很多男生追女生的经典歌曲。也是有了任贤齐的翻唱，让阿牛成功打开了市场，所以才有了后来浪花一朵朵、桃花朵朵开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在华语乐坛，女中音总是能够制造一些温柔伤感，低沉浑厚动人的歌声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徐小凤，她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声音不高亢不激越，平稳当中带着极强的穿透力，浑厚中带着深沉古典。无论是欢快的麦汤圆，或是略带伤感的流下眼泪前，还是诠释人生励志的顺流逆流，徐小凤的歌也成为家喻户晓茶余饭后的经典佳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到的是徐小凤的一首歌《城市足印》。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琴可以说是台湾流行乐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丝绒歌后的美称。她的作品恰似你的温柔，经久不衰，被遗忘的时光不断被翻唱。蔡琴的声音豪迈古典，一刚一柔，波澜不惊，优雅当中带着伤感，古典当中带着纯美。清澈纯净的声音配合悠扬悦耳的音乐，如天籁般引人入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蔡琴的一首歌《庭院深深》。

香港歌手梅艳芳给人以多变的形象，无论是歌坛影坛都有她的影子。梅艳芳的声音虽然不及徐小凤宽厚，但依然感染力十足，声音纯净，让人可以陷入到她的歌曲氛围当中。梅艳芳以独特的韵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也成为潮流的风向标，是香港80年代最红最具代表性的女中音歌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梅艳芳的一首歌《胭脂扣》。

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这首真情和旋律都十分暖心的歌，你是否熟悉呢？相信这首歌伴随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每个人都能轻轻地哼上几句，因为这首歌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出道以来，潘美辰一直以一副中性打扮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歌声刚毅，给歌迷留下的印象呀也是非常的倔强。接下来的时间，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1年的香港，黎明开始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今夜你会不会来和对不起我爱你都在这一年唱响。虽然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娱乐圈就是这么有意思，市场说了算。黎明帅气的外表也迷倒了一帮女粉丝，分享到这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除了黎明、张学友、刘德华的声势在这一年也很强，这导致这一年香港几乎是男歌手的天下。至此，四大天王当中的三位已经坐上宝座。在谭咏麟、张国荣争霸天下之后，四大天王的时代也即将到来。刘德华代表了一种普通人的梦想，就是你虽然资质平平，但通过勤奋的努力可以去实现你的梦想。论演技，刘德华不如同时期的梁朝伟，论歌喉不如张学友、张国荣等，但是刘德华却是红得最持久，拥有歌迷和影迷数量最多的，这其中就是刘德华那种永不倦怠的勤奋精神的结果。来听听刘德华在1991年推出的这首歌《一起走过的日子》。
1: 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只可相信。

林子祥在90年代的香港也算是当红的男歌手。1983年，林子祥凭借一曲《在水中央》奠定乐坛巨星的地位。出道以来，林子祥在乐坛获得无数奖项，深受歌迷爱戴，被公认为香港最具实力和高演唱功力的天王巨星之一。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3: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2: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3: 知道。
2: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两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两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1年，当年还是王静文，也就是现在的王菲，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只是当时她个人的特点还不是很明确，虽然有好歌推出，但是在人才济济的香港歌坛，想要出人头地，王静文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于是在这一年，她暂停了自己在香港的歌唱事业，选择去外地读书。但是在她回来之后，可以说是开创了她演艺事业的辉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王静文时期的一首老歌《又继续等》。

1990年，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选举，歌手占了5位，他们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在这一年的1月，荣获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9个月之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乐坛奖项。除去两位歌坛巨星的退出，90年代当中的第1年，香港歌坛似乎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高居排行榜前的还是80年代那些光辉耀眼的名字。这一代香港歌星伴随着一代人的青春生活，他们的歌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写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叶倩文的《繁星似火》。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Stevie Hunt 他是凭借自己的口碑一步一步积攒人气才发展起来的。那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呢，有刚才这首歌 Addicted， 不过今天听到这一版呢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给他重新进行了一个混音，鼓点加的更重了，所以听起来更有力量。如果你要听更加柔情似水的版本，要把第一张 This Is Me 来找出来听一下了。这首歌是评剧的一个嘻哈 R&B 的版本，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常见了， Witness 还有肖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孔融让梨。孔融啊，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呀？他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4岁，还真懂事情呢，就故意地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小的呢？
3: 我年纪小，应该拿最小的，大的让给哥哥。
2: 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
3: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啊。
2: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爸爸听了高兴地笑起来，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4岁知道让梨，上面让哥哥，下面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可一直讲到现在。小朋友，你能向孔融学习吗？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Play this girl.

雷颂德他20年的音乐历程也是毁誉参半的。他当然是港乐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另外呢，被人诟病的是说他抄袭的歌太多了。但是帮黎明写的一些歌就被人指证说，《眼睛想旅行》是抄雪儿的，还有《Happy 2000》抄 Candy。还有林志颖的芹菜，刚才这种纯粹误会被人说比较像周杰伦的歌。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邓福如当年在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里面是败给了一粒高露啊，非常的可惜。那他的专辑《天空岛》基本上跟他的第一张专辑风格呢不会有太大区别。刚才这是当中的 Me and You， 你不觉得他给人感觉似曾相识吗？

男孩团体这种形式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说席卷全球的，但后来这个风潮就慢慢的不太流行了。但是这种产物呢，这种形式并没有完全的灭绝，你到现在依然可以找到一些当红的团体，像 One Direction 啊，只不过是他们的音乐曲风跟当时的后街男孩超级男孩不太一样。刚才是土的一个团体 Forever 找你的地图。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马丁劳伦斯在1999年有一部很搞的喜剧片叫做笨贼妙探，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贼呢，他想去警察局里面找回他的钻石，但因为他有很多做贼的经验，结果他假扮警察帮警察破了很多的案件。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第一次启用了一个二人组，完全是新人，就是刚才唱歌的 Rough Ends， 然后他们才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生涯。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他们的 You Mean the World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4: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3: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4: 知道。
3: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2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2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男孩地带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过一张专辑叫 Brother， 这张专辑你不用听，只是看封面就会让人伤感，因为五人组合封面上只有4个人的头像， Steven 跟我们永别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

0: 蜜月。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2000年，林忆莲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林忆莲 S》，里面那首《至少还有你》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张专辑是林忆莲加入维京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是第一位加入到维京唱片的大牌歌手，公司对这一张专辑的制作十分用心，陶喆、黄韵玲、小柯等都有参与制作。这张专辑里面的每首歌风格都不同，但是这首歌却唱动了太多人的心。我怕

失踪是林忆莲的一张专辑当中最林忆莲的一首歌了。林忆莲的歌总是这么伤人，这是林忆莲的歌曲下面最常能够见到的评论。2000年，林忆莲和李宗盛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她的人生处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期。两人是相识于92年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当中，李宗盛才华横溢，林忆莲风头强盛，两人相似的灵魂互相吸引，暗生情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

0: 重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荣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刘德华出道40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惯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是第四届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那一年的获奖代表作品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小时候我在妈妈怀里听着摇篮曲进入梦乡，长大后只能听着汽车的鸣笛辗转反侧，好像很难再找到那种满满安全感包围着的感觉了。眼睛闭了起来，耳朵却还在监听世界，脑子里太多过去和未来。我们长大了，睡眠却变小了，可是音乐是温柔的，就像妈妈的摇篮曲。打开一首歌，让音乐包围你，进入梦。

的曲是一绝，在有一首歌叫做《花木兰》当中，配上许嵩的曲，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另一种登峰造极。这首歌呢，是在欧美、日韩各古西洋音乐文化劲吹、围剿华语乐坛的当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的，主要是号召90年代，包括90后。年轻的一代传承经典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和精神，用流行时尚的音乐方式将华人经典唱响世界。许嵩在这之前也有很多颂扬中国传统诗词的歌曲，这首歌更将这些将士豁达般的心境、不似文人的低音浅唱这样深深地表达了出来。听到这首《花木兰》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3: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2: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3: 嗯，知道。
2: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两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两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适合
0: 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适合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轻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思。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孔融让梨。孔融啊，有5个哥哥，1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呀？他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4岁，还真懂事情呢，就故意地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小的呢？
6: 我年纪小，应该拿最小的，大的让给哥哥。
5: 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
6: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啊。
5: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爸爸听了高兴地笑起来，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4岁知道让梨，上面让哥哥，下面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可一直讲到现在。小朋友，你能向孔融学习吗？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的立刻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其实听到梁静茹的歌，你总是会想到夏天、初恋，还有学生时候那些懵懂的情愫。勇气是梁静茹的第二张国语专辑，也是由李宗盛、光良和李正帆联手制作，加上台湾优秀的词曲创作人陈小霞、袁惟仁、蔡健雅、潘协庆，还有陈冠、李卓雄等等，共同为梁静茹来量身定做歌曲。主打同名歌曲《勇气》红得发紫啊！那梁静茹歌声当中的种种可能和声线的个性转折，甜美中可以有态度，微弱中可以有坚持，从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勇气这张专辑，这首歌的旋律就可能就较为轻快一些，梁静茹温柔的声线也唱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的状态，感觉像是在默默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告诉他。那另外呢，梁静茹的转音在这首歌里有着独特的气息和味道，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林志炫的唱功很好啊，他的声音温润有弹性，并且很柔软，高音明亮，中音宽厚，辨识度非常的高。林志炫曾经很红，在港台歌坛最繁荣的90年代能够占据啊，牢牢占据一线的位置，但此后呢会渐渐的被边缘化。说到林志炫的唱功呢很棒啊，刚才说到了，但是他的唱功过于好，唱起歌来就是总是那么的从容而留有余地，就声音几乎没有瑕疵，华贵的音色配上这种高白帅的外形有点过于完美，以至于显得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真实。怎么说呢，这种不真实有的时候很不招人喜欢，就像蒙娜丽莎的眼泪这么苦情的歌，林志炫都能唱的就有理有节，风度翩翩，你让其他人怎么产生共鸣嘛，对不对？来吧，一起来听到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立刻音乐。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两大天后的合作啊，这个是蔡健雅出道十年，也是她的第十张专辑。那孙燕姿的声线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倔强、叛逆和清新的女孩，蔡健雅呢就像只慵懒、性感、成熟、华丽的猫。孙燕姿和蔡健雅一起唱了这首《原点》啊，两个人都处于原点，然后呢，孙燕姿开始懂了，而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很冷的一个梗啊！一起来听歌，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原点》。

在1991年的时候，谭咏麟41岁，事业如日中天。当年呢，宝丽金唱片为他制作了专辑《神话1991》，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神话1991》呢都不是神话，甚至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可用作陈可辛电影《双城故事》插曲的《一生中最爱》却跻身传世经典之列。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或者说并不熟悉词作者向雪怀。事实上呢，这位创作人、唱片公司高管曾经与谭咏麟、徐小凤、邓丽君、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郑秀文、黎明、李克勤等巨星合作，超过800首的作品里呢，有谭咏麟的朋友、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张国荣的《痴心的我》、李克勤的《夜半小夜曲》等脍炙人口的金曲。但是《一生中最爱》或许倾注了向雪怀最绵密的情感，闻者触动，听者伤怀。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周华健的唱功可以算是老牌歌手里面的顶级水平的了啊。那他的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并且具有强烈的磁性，高音区比较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那歌曲内容大部分健康积极，坚定和柔情并存，那忧伤和阳光同在，却给人温暖和感动，处处散发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也是音乐江湖中侠客一般的存在。就是他的歌声啊，他自己的声音就自带混响，让模仿者不是鼻音模仿太重，就是哭腔太过。来听到周华健《花心》。

在歌坛里呢，不乏那种惊鸿一瞥的歌手或乐团，你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呢，他们就是有一首莫名其妙很火的歌。梦飞船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合唱组合，成立于1997年，03年解散。除了这首歌之外，你可能再也听不到或者说认不出他们还唱过哪些歌，但是呢，就这一首歌，是否在某一个深夜陪伴着你循环播放呢？梦飞船，不值得。

个人觉得这首《慢慢》是张学友最好的一首国语歌曲了啊！除了他嗓门好听和极具磁性的嗓音以外，那张学友多年以来对歌词的理解和意境的揣摩，那些蕴含在其歌声里的感情，让他成为香港乐坛当仁不让的第一男歌手。大家都说陈奕迅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嘛，那就是陈奕迅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处理方式也是模仿张学友的，而这首歌曲旋律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慢慢》，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4: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3: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4: 知道。
3: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两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两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辛晓琪的经典代表作《味道》。这个时候的辛晓琪呢，不但在台湾家喻户晓，而且全大陆和东南亚都出了名。那这首歌的歌词是作词大师姚谦写的啊，白色袜子等细节呢，是在描写失恋的女人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的怀念曾经的爱情。一种种味道呢，就像一个个记号，让他寂寞缠心，思念泛滥。那辛晓琪曾经在许多年之后到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香水味，那会儿呢，他深切地觉得原来在某个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么的重要。一起来听到辛晓琪《味道》。

我在想，有几个80后没有在少女时代喜欢过张信哲呢？就他赶上了台湾唱片市场最好最好的时代。那大三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被挖掘，20岁的时候签了滚石，那几乎毫不费力的就找到了适合自己又被市场接受的路。接着呢，服了2年兵役，不紧不慢的继续出着唱片，直到26岁遇到李宗盛和爱如潮水，一下子就大红了，以柔软和纯净来征服无数的女人心。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时代，一个唱歌的人只需要一张一张的出专辑就够了，你不用上太多的综艺节目博宣传，也不用在社交网络上过分的讨好歌迷，更不用为提高搜索指数搞半真半假的绯闻，甚至他连竞争对手都没有，就反正很多那个年代的少女们无所寄托的一往情深全部用在他一个人的歌声上。他生对了年代啊，总是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事儿，所有的天赋和爱好都没有白费，心怀信仰，个性呢又非常的淡薄，恋物又不为物所困，简直是完美的人生。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确认之后要陪你听郭顶早年的一首歌，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自己的规则，但是早期还是有一点天真的可爱。这首歌《阳光里的时光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一个投票，到底喜欢 Beyonce 的是男生更多还是女生更多？我作为一个有点男孩性格的女生，是完全被他俘虏了。继续，这是 Elvis 现在早期和 Blue 的合作 You Make Me Wanna。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评听的是黄韵玲，她的 Bossa 风格，关不掉的收音机。

听声陈奕迅之后来陪你听饭，我喜欢这首《暗淡的夜》，全都是半音音阶，懒洋洋的摇摆，旋律也很懒，半个音半个音的爬。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孔融让梨。孔融啊，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呀？他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父亲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情呢，就故意地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小的呢？
3: 我年纪小，应该拿最小的，大的让给哥哥。
2: 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还小吗？
3: 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让给小弟弟吃啊。
2: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爸爸听了高兴地笑起来，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面让哥哥，下面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老很老了，可一直讲到现在。小朋友，你能向孔融学习吗？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听到来自 Albert 萧亚轩他不算抢手的歌，在2003年收录在专辑《爱上爱》当中，叫做《一辈子做你的女孩》。
1: 因为你唱首歌，
0: 接着徐慧欣，我是贝贝。

0: 继续陪你听林志炫，他为同名电影来演唱的这一首 Jazz 52赫兹，我爱你。
1: 选的啊，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实在忍不住要打断现在莫文蔚的这一首老歌，然后呢向你隆重介绍我马上要陪你一起听的新歌，是来自艾怡良写给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在这些年他已经不需要考虑流传度，朗朗上口的感觉都不需要了，他只要说他自己的故事就好。

我想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西方人好像不是那么的在乎人设二字的限制，不愿给自己贴上太多的标签，所以以一首作品来诠释一个坏女孩的形象又怎样呢？来换个频道，阳光的歌。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

0: 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级。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我想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不管天冷天晴都能和你保持一样的频率，还有一些好音乐陪着你度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我是 Baby，彼此陪伴吧，为了简单生活里最爱的那些好音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闯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那现在这个娱乐时代，好像都在鼓励男生应该温柔一些，女生不单要野性一些，还更要有野心，毫不保留的那一种。

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都应该让他去听这首让人又爱又恨的《白痴》，来自王菲。我们来听一些乐队好不好？在我们内地，我会很佩服像脑轴反光镜，他们10多20年一直坚守不灭。那如果还有乐队会像 Coldplay 一样一直在探索，一张专辑就像一个大拼盘，色彩绚烂的话，你会不会更感兴趣一些呢？现在就是来自成都的阿修罗。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洗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

0: 1.08万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

0: 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热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热闹的声响，只想要一段能贴紧心跳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带着像夹在笔记本里的银杏叶的温柔，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收藏。

或许你刚盛好一碗绿豆汤，鼻尖还萦绕着冰糖的清甜。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汤碗边的凉气轻轻漫过心头，带起浅浅的舒爽。

都在日子里忙着赶地铁、写报告，偶尔会忘了给自己留几分钟发会儿呆。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暂停，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继续奔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

0: 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音乐能替你轻轻拂去眉间的泪？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委屈还是轻松，它都会像掌心托着的热胎菊茶，轻轻裹住你的情绪，给你一份慰藉。

像窗台摆着的多肉盆栽，有光时舒展叶片，无光时静静呼吸。接下来的音乐就像浇在多肉上的温水，帮你品出日子里被忽略的柔软，留下满心的舒缓。

无论你今天经历了顺利还是磕碰，此刻都可以轻轻卸下防备。接下来的歌声会向朋友坐在对面递来的凉毛巾，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与安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了。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书房飘出的墨香，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或许你正看着书桌上的木质笔筒，指尖轻轻碰着它的纹路，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灯光落在笔筒上，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音乐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跟着节奏轻晃，难过时陪你静静坐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22日，县委书记孙浩到西渡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市、县、乡镇三级负责人专题培训会要求，雷厉风行抓推进，动真碰硬抓落实，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坚强的安全保障。
2: 会上，孙浩认真听取了西渡镇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该镇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西渡镇作为县城所在地，市场业态繁杂，人口居住密集，安全隐患点位多，安全生产压力大，责任重，全镇上下

0: 啊，绝不能松懈马臂，掉以轻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实抓细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孙浩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再加压，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坚持风险预判在前，漏洞防范在前，工作落实在前，坚决破除麻痹侥幸心理，深刻吸取各类典型事故教训，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强化系统治理思维，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整治，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工作举措上再加力，持续深化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六个集中攻坚，聚焦高风险点位，严查堵塞疏散出口、违规加装防盗网、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等突出隐患，从细微之处补齐安全短板，持续做实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强化气象、水文、地质多部门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统筹做好蓄水保水、抗旱各项工作，持续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加强基层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全面提升火情早期处置能力，持续强化宣传引导，用好消防吹哨人制度，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武警活动，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县领导罗浩参加。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金兰镇调研并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市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会议精神，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乡村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研讨会上，杨峰听取了金兰镇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他指出，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个人防护责任，建强基层安全队伍，提升专业化履职能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杜绝重业务轻安全的倾向，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安全，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聚焦九小场所、敬老院、幼儿园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持续推进隐患整治，要做实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通过物场会等形式普及防火、防溺水、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杨峰走进金兰镇全龙村安置点，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日常安全管理及后续帮扶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防反贫动态监测，确保防反贫监测对象应纳尽纳，保障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要分类施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三资资源、发展种养产业等方式破局增收，闯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衡阳县石河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杨峰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诉求。他强调，企业要严守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规范生产流程，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土特色品牌，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8月22日，我县经方治疗极危重症及复杂疑难疾病第一期培训班在县中医医院正式开班。培训班特邀广东省中医院权威专家团队授课，通过引进前沿经方学术理念，提升全县医务人员运用中医经典处置疑难重症的能力， 让传统中医在极危重症救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开班仪式上，广东省中医院与县中医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并为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中医传承工作室揭牌。广东省中医院专家团队将常态化下沉县中医医院，通过定期坐诊、教学查房、临床带教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方式，在学科建设、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协作。依托这一平台，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同步挂牌，该科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为根基，构建以原运动六经辩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坚持针药并用、内外同调。培训现场，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病房主任严芳、黄杰春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积淀，分别围绕危重疑难用经典、六经辩证治疗危急重症及复杂疑难病临床概论等专题倾囊相授。专家们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鲜活的实战案例，为学员们打开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新视野。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黄福荣结合科室试运行期间的典型案例，分享了经方在基层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让参训的基层业务骨干受益匪浅。据了解，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试运行两个月以来，已运用经方服务患者近200人次，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路径。随着常态化帮扶机制的建立，这种培训加临床的模式将持续深化，为我县培养一批能真正拿得出手、治得好病的中医经方实用型人才，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根基。
1: 暑期临近尾声，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西渡镇梅花村推出趣味水上闯关活动，通过户外运动体验加农特产品展销的新模式，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下午4点以后，梅花村梅花乐园水上闯关现场气氛火热，赛道设置多道难易适中的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依次上场，踏浪冲刺，奋勇闯关，在跳跃、奔跑、跨越中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就读研一的贺冰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活动信息，专程从市区赶来体验，尽管闯关失败，依然直呼好玩过瘾。
2: 平常学业比较重，然后我也比较平常没什么锻炼，来参加这种项目还是也比较有点挑战性的，所以平常还是要多健身，把体重减下去，然后争取下次再来挑战。
0: 本次活动得到全县14家农业企业的参与与支持，设置特色奖励，游客免费参与，闯关成功即可获得本土农特产品。现场还集中展销各类地道农产品，游客在游玩体验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品鉴家乡美味，选购乡土好物。不少本土网络达人也来到现场，通过短视频直播推荐等方式，线上宣传梅花村乡村美景和特色活动，助力梅花村乡村旅游出圈走红。
3: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自己的家门，参加户外运动，挑战一下水上乐园。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为了宣传衡阳文旅，并且带动当地的一个消费以及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展现展示。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一起来参加水上挑战。
0: 据了解，此次水上闯关活动自8月20号启动以来，日均吸引100余名游客参赛体验，有效带动景区餐饮、游玩、消费全面升温。近年来，梅花村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既让游客玩得尽兴，也让本地农户共享发展红利，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收衣服时发现衬衫刚好带着阳光味儿，比如一段刚好响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的感动，让它在心里多停留一会儿，留下满心的暖。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很努力了，该好好歇一歇，看看窗外的树。

音乐能跨越城市的霓虹与郊外的草地，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棉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搭在椅背上的薄外套，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有一种声音朴实无华，却总能够打动人心的，奶茶最真实的声音演绎了最真的心。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健康，这是最大的利益；满足，这是最好的财产；信赖，是最佳的缘分；心安，是最大的幸福。张学友，一路上有你，听歌五月光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丁伟。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了你，连同他的怪癖、上下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的好讨厌吗？只有一点好，爱你，王菲，我愿意。

有一个诗人叫做聂鲁达，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了，生命的脉络才会历历可见。是不是我们的爱情只有等到霜染青丝，时光逝去的时候，才能够像北方冬天里的枝干，勇敢、清晰、坚强。江玉恒，梅花三弄。

生活就像你现在锁定的这个电台频率一样，不能够暂停，不能够快进，不能够重听，只能够静静地等待发生。邓丽君在水一方，丁伟听歌五月光正在为您直播。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主持人丁伟。爱情是自我完善的一个阶段，我们在经历自己的人生，你爱过别人，你被人爱过，受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欢欣、沮丧、失望、思念、等待，受尽煎熬，然后豁然明白，得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长大了，变聪明了，你变得精彩，你的人生从此不一样了。童安格，耶利亚女郎。

经年累月，反复梦见一个人在陌生的时空中谈笑风生，那样的时刻总是黄昏忧伤弥漫。接下来是蔡幸娟的《烟雨斜阳》。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甘憔悴。沈庆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他的风格偏于淡然。15岁拥有了第一把吉他，17岁开始尝试词曲创作，就像是一个流浪于人世间的诗人，谱写时代最好的记忆。沈庆的青春。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手湿时摸电器特别危险？
4: 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刚洗完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摸电器。老师说很危险，这是为什么？
3: 你知道电器可以正常工作，是因为有电流吗？
4: 嗯，知道。
3: 连接电器的电线有两条，一条是火线，一条是地线。当两条线接通，电流从电器中顺利通过，电器就能正常的工作了。而人的身体是导体，导体的意思就是可以通过电流。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通过，人可能只是感到麻木，但是如果是摸到电器，那个电流就很危险了。因为人的身体导电性能不是很好，但是水非常容易导电，所以老师告诫的对，手沾上了水摸电器，万一电器漏电，电流很容易通过人体，非常危险。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那些成名后隐居的艺人，邓妙华也是其中的一个。邓妙华当年以《牵引》在台湾一炮而红，走红程度不逊于如今的新加坡天后孙燕姿，她的《牵引》还被选为1982年台湾十大歌曲之首。不过由于常年受到了英文教育，自认华语说得不够好的她，1988年后离开了台湾，就不再返台，也渐渐地淡出了新加坡的演艺圈。来听邓妙华《牵引》。

三毛说，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爱情的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让愈合的伤痕长出一朵花，直到一句你好别来无恙。分享熊天平、许茹芸爱情电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22: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寒冬已经走远，春天带来了无尽的温暖。从过去的阴雨到春暖花开，我们已经渐渐地发现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可是能够说心里话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也明白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停留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漫步，你期待碰到什么样的人陪你一起同行？

雾霾过后的晴天，春天也是一个有风的季节，风雨同路，风中浪漫，漫步人生路。徐小凤《风的季节》，一个令人遐想带着浪漫气息的歌名，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当中放射着穿透力，不暗哑，不赤重，于浑厚当中透着感。

年年岁岁有三月，岁岁年年各不同。少年的时候，三月是我们所懵懂的，成年之后的三月对于我们来说是春天的渴望，无比的兴奋。每个三月，春姑娘怀抱着希望而来，大地回春，鸟语花香。每个三月，空气当中开始有各种气息，万物复苏，心旷神怡。那三月里的小雨也是会来的吧，来听到三月里的小雨。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味，精工制造。
1: 提拉米苏，这是意大利的甜点。它的旨意是，带我走。好的爱情，不是来不及做早餐的清晨，不是下午茶的时候正好有咖啡搭配，更不是晚饭后的烈性甜点，应该是你喜欢提拉米苏，然后坚持在午夜两点的时候独自享用它。陈明，等你爱我。

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慧。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彭佳慧的《旧梦》。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是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的身体会因为劳累而疲惫的，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可以快乐美好了。感谢你收听听歌五月光，明天再会。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王梦麟这个名字似乎已经太遥远了，华语音乐流行经典年代，一首歌，一个歌手，一段故事，是极其难忘的美丽回忆。而这其中，王梦麟就是一个典型的校园民谣代表。你是否还记得阿美阿美、雨中气景、木槿道？接下来分享王梦麟《雨中气景》。

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春日里最娇艳的一朵女人花，只为了等待有心人的一双温柔手。这首《女人花》仿佛道尽了梅姐的心境，舒缓的旋律

醇厚的嗓音，触摸心底最柔软的感动，而伊人逝去，经典却是永存的，不可复制的。梅艳芳，女人花。

是能够让我们把自己孤注一掷进童话的唯一途径。即使我们独自一人，犀利又现实，也会愿意为了某一个特定的人变得天真，义无反顾的傻气又悲壮。就像明明知道是一场梦，我也愿意为你沉睡。吴启贤，太傻。

0: 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季，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帆布包上有手绘的小雏菊，颜料有些褪色，却还常背着出门，指尖摸着模糊的花瓣，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藏在每次背着它走过的路里，平凡的陪伴比精致更踏实，带着回忆的旧物最贴心。

记单词时总混淆两个相似的词，没骂自己记性差，反而画了张搞笑小漫画区分，看着纸上的漫画笑出声，突然懂了，学习的难不用硬扛，换个轻松的方式接纳不完美，反而记得更牢，温柔待己才是进步的底气。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帮楼下奶奶取快递，看到盒子上印着易碎，特意找了块软布裹在外面再送过去。奶奶握着你的手说，姑娘心细，才懂小举动里的妥帖不是多此一举，把别人的事放在心上就是对世界的软温柔。
2: 天桥上的是你，这个场景很熟悉。

己泡的柠檬茶太酸没倒掉，反而加了两颗话梅慢慢泡，再喝时酸甜刚好。突然觉得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一点小调整就能把不完美酿成意外的好味道，灵活比固执更治愈。

笔记本最后几页贴着散步时捡的银杏叶，还标着今天的风很软。翻到这页时，指尖碰着干燥的叶子，突然懂了，给生活留份不功利的空间，平凡的小事也能变成专属的浪漫，随心底有用更治愈。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8月22日，县委书记孙浩到西渡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3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市、县、乡镇3级负责人专题培训会要求。雷厉风行抓推进，动真碰硬抓落实，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坚强的安全保障。
5: 会上，孙浩认真听取了西渡镇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该镇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西渡镇作为县城所在地，市场业态繁杂，人口居住密集，安全隐患点位多，安全生产压力大，责任重，全镇上下绝不能松懈麻痹，掉以轻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实抓细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孙浩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再加压，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坚持风险预判在前，漏洞防范在前，工作落实在前，坚决破除麻痹侥幸心理，深刻吸取各类典型事故教训，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强化系统治理思维，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整治，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工作举措上再加力，持续深化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6个集中攻坚，聚焦高风险点位，严查堵塞疏散出口、违规加装防盗网、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等突出隐患，从细微之处补齐安全短板，持续坐实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强化气象、水文、地质多部门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统筹做好蓄水保水、抗旱各项工作，持续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加强基层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全面提升火情早期处置能力，持续强化宣传引导，用好消防吹哨人制度，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武警活动，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县领导罗浩参加。
4: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金兰镇。

0: 调研并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市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会议精神，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乡村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1: 在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研讨会上，杨峰听取了京兰镇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他指出，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个人防护责任，建强基层安全队伍，提升专业化履职能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杜绝重业务轻安全的倾向，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安全，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聚焦九小场所、敬老院、幼儿园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持续推进隐患整治，要坐实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通过污厂会等形式普及防火、防溺水、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杨峰走进京兰镇全龙村安置点，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日常安全管理及后续帮扶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防反贫动态监测，确保防反贫监测对象应纳尽纳，保障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要分类施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三资资源、发展重阳产业等方式破局增收，闯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衡阳县石河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杨峰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诉求。他强调，企业要严守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规范生产流程，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土特色品牌，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0: 8月22日，我县经方治疗极危重症及复杂疑难疾病第一期培训班在县中医医院正式开班。培训班特邀广东省中医院权威专家团队授课，通过引进前沿经方学术理念，提升全县医务人员运用中医经典处置疑难重症的能力，让传统中医在极危重症救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开班仪式上，广东省中医院与县中医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并为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中医传承工作室揭牌。广东省中医院专家团队将常态化下沉县中医医院，通过定期坐诊、教学查房、临床带教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方式，在学科建设、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协作。依托这一平台，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同步挂牌，该科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为根基，构建以原运动六经辩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坚持针药并用、内外同调。培训现场，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病房主任严芳、黄杰春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积淀，分别围绕危重疑难用经典、六经辩证治疗危急重症及复杂疑难病临床概论等专题倾囊相授。专家们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鲜活的实战案例，为学员们打开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新视野。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黄福荣结合科室试运行期间的典型案例，分享了经方在基层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让参训的基层业务骨干受益匪浅。 据了解，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试运行两个月以来，已运用经方服务患者近200人次，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路径。随着常态化帮扶机制的建立，这种培训加临床的模式将持续深化，为我县培养一批能真正拿得出手、治得好病的中医。

0: 一经方实用型人才，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根基。
1: 暑期临近尾声，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西渡镇梅花村推出趣味水上闯关活动，通过户外运动体验加农特产品展销的新模式，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下午4点以后，梅花村梅花乐园水上闯关现场气氛火热，赛道设置多道难易适中的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依次上场，踏浪冲刺，奋勇闯关，在跳跃、奔跑、跨越中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就读研一的贺冰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活动信息，专程从市区赶来体验，尽管闯关失败，依然直呼好玩过瘾。
2: 平常学业比较重，然后我也比较平常没什么锻炼，来参加这种项目还是也比较有点挑战性的，所以平常还是要多健身，把体重减下去，然后争取下次再来挑战。
0: 本次活动得到全县14家农业企业的参与与支持，设置特色奖励，游客免费参与，闯关成功即可获得本土农特产品。现场还集中展销各类地道农产品，游客在游玩体验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品鉴家乡美味，选购乡土好物。不少本土网络达人也来到现场，通过短视频直播推荐等方式，线上宣传梅花村乡村美景和特色活动，助力梅花村乡村旅游出圈走红。
3: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自己的家门，参加户外运动，挑战一下水上乐园。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为了宣传衡阳文旅，并且带动当地的一个消费以及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展现展示。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一起来参加水上挑战。
0: 据了解，此次水上闯关活动自8月20号启动以来，日均吸引100余名游客参赛体验，有效带动景区餐饮、游玩、消费全面升温。近年来，梅花村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既让游客玩得尽兴，也让本地农户共享发展红利，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新技能，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煮奶茶，现在也能调出喜欢的甜度。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坚持本身就是胜利。

画井比划时把小猫的耳朵画歪了，没撕纸重画，反而给歪耳朵加了圈毛茸茸的线条。看着纸上软乎乎的小猫，突然笑了。不完美的笔触里藏着自己的心意，比规整的标准答案更有生活的甜，真实比精致更珍贵。

0: 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甜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接下来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平心而论，一首什么样的歌才算高难度？很难唱，飙高音，不停的转换，还是频繁的换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超难唱的歌。苏运莹的《野子》，这是一首神曲，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想要翻唱一下，结果是惨不忍睹。这首歌节奏快，音调高，高低音需要转换自如，好像也只有苏运莹才能唱出属于她的那种感觉。当然除了扎实的唱功之外，还要拥有强大的肺活量，一般人的话肯定是唱不好的，不信可以试一试。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野子》。